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呀。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0: 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

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

0: 根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地道天马酒，想吃匠心酿。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2: 音乐是我们记忆的一个载体，音乐也是我们表达自己内心感觉的很重要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善于用音乐这个语言来沟通自己内心的世界。我们在舞台上用音乐的语言，用作曲家的音符，把喜怒哀乐都带给大家。大家好，我是秦林威，关注音乐频道 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音乐。
13: 风从天门穿过去，山一下就有了声音。
14: 靖边溪的水一路都在唱歌耶，
15: 在这里吹笛子，风就会拖着笛声走。
16: 我们常德人，
17: 茶要慢慢擂，
18: 日子要有味。
19: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传唱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

0: 12天的量，
1: 只要9.9。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鼻塞，
10: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大家好，欢迎收看品味古典，我是王勇。斗转星移，四季更替，转眼又来到了夏天。四季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音乐家们创作的源泉，所以有很多经典作品都是以季节的变换给予了作曲家以创作灵感。在描绘夏季的音乐作品当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标题性的作品，维瓦尔第四季当中的夏。维瓦尔第本人那是一个小提琴高手，所以他能够用小提琴描绘各种各样的所谓场景，比如说夏天下大雨了，那种暴雨落地的声音；比如说周边丛林当中有很多鸟在鸣叫，他也依然能用提琴表现出来。所以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实际上是4首不同的协奏曲，每一个协奏曲里边又都有3个乐章，夏也不例外，一起跟随着音乐去脑补樱花的场景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晋牌深溶晋酒，15年零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溶晋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你好，我们是多多。
1: 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央视频的好友我泪眼蒙蒙留言说，想点独上西楼。李煜的词句本就是满是秋愁，谱成歌后弯月锁清秋的画面就一下浮现出来了。
1: 央友圈的好友晚舟也留言了，他说，主持人好，点一首独上西楼吧，想把它送给正在思念故人的自己。
0: 央视频的好友四月的雨也留言说，要点播独上西楼，当年托这首歌的福，我很快就背下了这首诗，所以非常喜欢这首歌。
1: 看来啊，真的是有的人呢是沉浸在诗词的美当中，有的人呢是沉醉在其中的画面，还有的人靠它来完成背诵。
0: 我们来听王菲演唱的独上西楼。
3: 午夜

0: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温润如玉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不染》，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我偏爱它舒缓的曲调和于我而言有些饶舌的歌词。这世上纷纷扰扰的琐事太多，可我仍旧期盼着自己能够守住内心的清静，看淡人间得失，更加能够自在随心。
1: 这条留言和这首歌满满的就是松弛感。有的时候我们生活过得特别的紧张的时候，可能像毛不易的声音出现，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松弛。比如说除了不染，还有消愁，还有平凡的一天等等等等。所以音乐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它可以在某一个孤独和忧伤的时刻来化解你所有的忧伤。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想起这一首《不染》，希望跟着这首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找到属于自己的松弛感。

丹辰一击腰。

0: 莉莉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11: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山西太原的网友如梦不是梦，他说我想点一首《如梦令》，第一次听是蔡琴演唱的，蔡琴的歌声中有成熟豁达后的回首，年少时不知哪样的闲适纯粹是美好，以至于跟从鸥鹭争渡争渡，一去经年再看，藕花鸥鹭都是我的年华，拼凑成了如今的我。
10: 哇，听你念这个留言有一种朗诵的感觉。
11: 争渡争渡
10: 惊起一滩鸥鹭，真的是很有诗意的一条留言哈。我觉得诗歌真的是很有魔力，在短短的几句当中就能够感受到它跨越年岁的心境变化。
11: 哎，就是别看短短几句这个小词儿啊，它从来不只是纸上的文字，在不同的时期去读呢，我们都会读出贴合当下的那种境遇的滋味。所以诗歌它的美就是在短短的几个词几个字当中就能蕴含。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来自浙江金华的赵峰留言说，主持人们好，我是一名装修工人，我想点一首江山无限，不知道行不行，因为我每次干活戴上耳机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在装修紫禁城。
1: 这个确实有画面感，就是不管干什么活自己得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的办法，那可能别人干活满脑子就是盯着墙面找屏呢啊，算材料损耗呢，但是这位朋友耳机一戴，哎，我在故宫刷墙面是吧？
0: 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的是我们的快乐妙招，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坐地铁把耳机一戴，哇，就觉得自己是全地铁最酷的女孩。
1: 对，这就是音乐给我们的这个能量。所以在工作之余呢，选择一首适合的歌曲，可以给我们自己营造出来一个想象当中的世界。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江山无限》。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1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来自吉林的王平顺留言说，主持人们你们好，我想把清明上河图送给许久不曾碰面的老友老梁。我们俩年纪大了，难得见面，平常也只能在手机上通通话，我想通过这首歌来寄托我的惦念，祝我的老朋友生活安稳无忧，身体健健康康。
10: 小时候的朋友现在各自安家落户啊，后来可能会被柴米油盐呐、还有那些琐事捆住，所以要见个面啊，反而成了一种非常奢侈的事儿。嗯，
9: 就是有了家庭了之后，大家好像都比较忙不开。
10: 对，
9: 在年轻的时候一样，经常在一起，碰个杯，或者说约着通宵看个球，都挺难了。那就借着这份满满的心意，祝愿两位都能够身子硬朗，无病无痛，日常舒心更自在。这首《清明上河图》，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的好友我就是李留言说，想点播一首《本草纲目》。上高中的时候可喜欢这首歌了，结果呢，没想到大学之后学了中医，对这首歌是又爱又。

0: 有恨的啊。高中考试考《本草纲目》的作者是谁？我的第一反应是周杰伦，然后才是李时珍。四年后，我开始研究山药、当归、枸杞的药性，哈哈，也算是和这首歌缘分不浅的啊。
1: 真的是有惯性，你刚才说的那个山药、当归、枸杞都忍不住要往后唱了，对吧？
0: 山药、当归、枸杞
1: go， 对。所以年少时候听歌，有的时候呢就会埋下这种小误会。但是谁又能够想到，几年之后填报专业，偏偏踏入了中医行业，天天围绕着各类的药材进行钻研了解，这个缘分啊，来的真的是猝不及防。
0: 那我们就赶快把这首歌送给你，也祝你学业有成，好不好？好好记住一下各种中药材的药理和药性，成为一个知名的中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

0: 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

0: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秦拔山间的清风吹过云溪天河的水面，将满天星河揉成一地萤火。今天我们在云溪县文化体育中心的舞台之上，诚邀亲爱的朋友们和我们共赴一场天河之畔独有的中式浪漫之旅。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张宇。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魏野，欢迎你们的到来。
2: 云溪的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龚允熙。
1: 七夕的浪漫是刻在中华文脉里跨越千年的回响，从先秦星象到唐宋词章，千年来啊，文人的笔墨从未停下，把绝对真挚情感的赞颂都写进了七夕的星河当中。
2: 今天我们以民歌为舟，顺着诗词里的浪漫追寻七夕，在婉转的旋律里触摸千年的文化根脉，让古老的爱意顺着歌声流向更远的未来。
0: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人和歌手，他们以歌为媒，以声传情，共同唱响七夕浪漫的旋律。
2: 云溪的朋友你们

0: 七夕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想象呢？我想很多朋友啊，第一印象马上就会想到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那个千年的传说，很多人都是听着这样的故事长大的。我们总觉得呀，这样的传说故事就是属于天上的星宿神话。但这一次当我来到了云溪，我才知道原来天上的神话早已在人间有了具体的模样。在这里我特别建议所有的朋友们来到云溪都走一走看一看，因为啊，在云溪的县城当中有一条穿城而过的天河，它对应的呢就是天上的银河，而在河的两岸对望的就是石公公和石婆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天河的中间还有一个棱角分明的金钗石，这个金钗石啊，就特别像是在神话传说当中那个画出了银河的那一只金钗。所以说了这么多我们云溪和七夕之间相关的浪漫，其实在这山水之间的所有浪漫，在我们云溪的民间艺人当中啊，已经传唱了百年了。云溪三弦，一人一琴三根丝弦，用琴巴山地的本土唱腔，将我们天河的水，将我们七夕的浪漫都揉进了那婉转的琴声当中。
1: 话说

0: 侄女，
1: 牛郎，
0: 侄女，
1: 牛娘，
2: 仙女下凡姻缘配，
1: 牛郎织女结成双，
2: 成亲拜堂。

0: 之女竟敢违反天条，实配凡人。
1: 王母娘娘，我与牛郎真心相爱，求您成全。
2: 王母娘娘，我与侄女夫妻情深，求您成全。
0: 来呀，
3: 在，
0: 将侄女给我拿下。

0: 任简整亲，让喜鹊架起了爱的鹊桥；
1: 任简整爱，让牛郎织女气息相会。
2: 祝天下有情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

0: 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咱们都说天上七夕人间云溪啊，云溪也是七夕文化之乡，所以我真的特别好奇，咱云溪到底有哪些关于七夕的民俗？
1: 咱云溪有哪些关于七夕的民俗？你还真问对人了。因为经过这两天我全面而细致的调研之后呢，我把它归结成了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你猜猜看。
0: 七夕云溪，我觉得这个数字好像不难猜，大家觉得是哪个数字？哎，我听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喊七，对不对？
1: 七，没错。这个七啊，对于咱们云溪来说还真是有特别的讲究，因为七字呢就是刻进七夕古穴当中来自云溪的密码。你看啊，每年的七月初七夜，姑娘们呢要摆上瓜果乞巧，这个呢就是代代相传的请七姐。而七夕天刚亮，去水边取回当天的七夕水叫做成七水，还有七成八不成。
0: 七成八不成，哎，这个听着挺有意思的，什么事儿逢七可以，逢八就不行了。哎，
1: 逢七可以，相亲。
0: 相亲？
1: 相亲
0: 怎么说？
1: 男方去女方家里面相亲，挺好的事儿哈。
0: 对啊。
1: 然后呢，这边给男方做了一大桌子菜，你就得数了。如果是七道菜，有戏。哦。如果是八道菜，那就是八不成。所以呢，咱们就好好吃顿饭，吃完之后啊，就该回哪儿回哪儿吧。哦，
0: 就是八成不成了，还有这个谐音梗在里边。
1: 对，
0: 台下很多的湖北的朋友们，对不对？我觉得有一个旋律既浪漫又俏皮，我一说大家立马就能反应过来。
1: 来试试看。
0: 妹娃子要过河，是哪个来接我嘛？
1: 是我来接你嘛？
0: 就是咱湖北的龙船调。

推你嘛。

0: 推你吗？
1: 还是我来推你吗？

0: 在云溪啊，这个七夕节有这样的一个传统，那就是在葡萄架下听牛郎织女夜话，而更多的情侣呢选择在此互诉衷肠，互赠亲手制作的礼物。我想这份礼物啊，不在于它的贵重，而在于它亲手制作的那样的一份心意。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亲手制作这份礼物背后的源头。让我们来欢迎邱静晓老师，欢迎王立兴老师，欢迎二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二位好，今天咱们这一上台，我相信咱们云溪的朋友啊，从二位的这个着装一眼就能看出来吧，这就是咱们云溪的手工织布，是不是？
2: 是的，这就是我自己织的布做的。啊，
0: 王老师，您这样的一件上衣要织多长时间啊？
1: 最少需要2天。
0: 2天的时间。
1: 是的。
0: 邱老师身上还带了很漂亮的这个胸针哈，这样的一个胸针就算是在这个新时代的衍生品了吧。
2: 对，这都是我自己做的。
0: 自己做的。手链和包。
2: 对，手链还有这个包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0: 实用性和美观性兼具啊。
2: 以前这个云溪13-14岁的小姑娘是吧，就开始上机学织布了。
0: 13-14岁就开始。
2: 对，
0: 跟着妈妈外婆一起学习。
2: 是的。他们就是织了好多图案的布，到七夕的当天来参加比赛。赢得了就是公认的巧姑娘。
0: 比巧工是不是？
2: 对。
0: 那我们台上的王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的？我们都说这个男耕女织啊，今天在王老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云溪不一样的一面。王老师，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我也是从小受到家里的熏陶吧，小时候家里大人在这个织布机上织布，然后呢我们就在旁边玩耍，看得久了感兴趣了就学会了。
0: 您给我们展示一下，看看您这个织布的手艺怎么样。 好不好？
2: 织布机上的线就是经线，梭子里边用的线是纬线，纬线穿梭在经线中间，这个咔嚓声就是为了把这个纬线打结实。
0: 而且我觉得其实在这个织布的过程当中啊，要有定力，要守得住寂寞，其实这也是非遗传承人最重要的一点啊。
2: 是的，
0: 我们把掌声送给王老师好不好？我听说在以前啊，就是这个土布是我们娶媳妇儿的时候作为聘礼要送出去的，是吗？
1: 是的，因为在云溪过去，年轻人定亲结婚，男方就会把自己家里织好的这个手织布当聘礼送到女方家里。当女方收到这个聘礼之后，然后会用灵巧的双手把它做成居家用品，比方说床单、被罩、3件套、4件套。哎
0: 呦，这一来一回，就有一种好像我答应了你的这门提亲，而且我答应你我要跟你好好过日子。
1: 是的。
0: 那现在呢？
1: 现在呢，由于这个传统手织布它这个透气性好，质地就是说非常紧密，然后就是说健康环保，更是现在我们云溪人亲朋好友之间相互赠送的一个佳品，
0: 也能把一份祝福和美好的寓意送给对方。
1: 对对对对。
0: 谢谢二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介绍啊，我觉得就像这一块土布一样，在交给对方的时候就是一份郑重的承诺，我爱你3个字是我一针一线一经一纬织出来的，而这个日子我相信在我们云溪人的手中也一定会越过越红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在旋律当中感受七夕的浪漫，有请

0: 我身旁这一位呢，就是和我们冯志信吴息息相关的非遗传承人，我们云溪手工刺绣非遗传承人张春梅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身后就是您的作品了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对，这四幅画绣的是牛郎织女从相识、相爱、分离到鹊桥相会的过程。
0: 哦，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全过程。
1: 对，
0: 我们可以逐一看一下。啊，这一幅就是他们相遇的一个场景。
1: 对，这个是道一结缘。哦，
0: 我们再往这儿瞧一瞧，这就是男耕女织的田园牧歌生活了哈。
1: 对，男耕女织。嗯、哦，
0: 特别的幸福，特别的美满。哎，你再往这儿看看，哎呀，这幅画的情绪张力一下就不一样了。
1: 是担子追妻。
0: 嗯，你看，虽然这个在画当中是两个角落，但是织女眼中的这种不舍完全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来看看这边，
1: 这个是鹊桥相会。嗯，
0: 这幅就是圆满的一个作品了。两个人在鹊桥上相见，然后对视，眼神当中都透着深情。而且我发现这四幅作品，我哪怕离得这么近，恍惚间都觉得这不是刺绣，就像画一样。它整个画面都特别的工整，然后颜色也特别的绚丽。咱云溪的刺绣有什么样的特点，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云溪刺绣不涂花哨，讲究的是针脚密、线色正。
0: 那像这四幅作品要绣完的话，您大概得花多长时间？
1: 绣了五年的时间。
0: 五年？
1: 对，
0: 四幅五年。所以基本上像我们身旁这一幅作品就要一到两年的功夫。
1: 对，
0: 嗯，你看，看似这个在台上非常。

0: 规整功利的刺绣其实都是日日夜夜穿针引线的结果，那我身上这个小荷包是不是就能方便很多了？这个绣起来应该时间短一些吧？
1: 对，这两个荷包用了3天的时间完成的。哦，在我们云溪啊，情侣在七夕节互赠荷包，寓意着两个人的日子幸福美满。
0: 这上面的图案我觉得也特别的精美，是喜鹊是不是？
1: 喜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鸟，它们是代表着好运，吉庆，还有幸福。哦，
0: 就是各种美好寓意集于一体。其实咱云溪也是喜鹊之乡，是不是？
1: 对。哦，
0: 所以在我们云溪荷包信物上面绣喜鹊就更恰到好处了。大家看，我们千百年前的浪漫传说当中，牛郎织女借着鹊桥相会，今天呢在我们充满烟火气的日常当中，大家又借着喜鹊的荷包来传递心意，所以这份深情和浪漫从来都没有改变过。那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唱的其实就是这一份浪漫。

0: 谢谢。今天啊，我们特别高兴，也请到了我们云溪花模的非遗传承人卢云老师来到台上。卢老师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的卢老师。其实今天啊，我代表了大多数我们可能外地的观众朋友，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花模不是特别的了解。据说现在摆在我们台侧的这些花模有非常大的讲究，是不是卢老师？
1: 花模呢，它是国家级非遗，云溪七夕中最重要的部分。
0: 那咱们一步，我们一边看一边说，好不好？
1: 这边看一下。哎呀，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花模。我们这个花模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喜鹊，还有这个牛郎织女。哦，
0: 这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图案。
1: 对。哎呀，
0: 太精巧了。
1: 然后呢，我们这边是云溪七夕。
0: 七夕。
1: 对，你可以看一下，这边一边是喜鹊，啊，还有一边它是这个玫瑰。嗯。啊，寓意的话就是喜上眉梢。
0: 喜上眉梢。
1: 然后是爱情美满。哎，
0: 我想问老师啊，这个比如说我现在面前这个最大的这个花模，您大概要做多久呢？
1: 这个得半天。
0: 半天的时间。
1: 对。
0: 而且这个花模我注意到它其实颜色非常的丰富，这个颜色是不是也有讲究？
1: 这个颜色也有讲究。颜色的话，我们都是纯天然的水果蔬菜汁儿。哦，
0: 我这个迫不及待啊，待会儿介绍完了我就直接给拿下去把它蒸了。
1: 可以，没问题，可以尝。哎，
0: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卢老师，这个真是太精美了。
1: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就是一对天鹅，还有一个喜。特别符合今天这个场景。
0: 其实听了云老师的介绍，可以感受到每一个我们的精致美丽的云溪花模都沾着实打实的手心的温度。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玉流程和傅莎莎为大家带来歌曲《掐菜台》。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谢谢谢谢演员们的精彩演绎，也祝福今天到场的各位新人们。
1: 这些年来啊，国家一直在推进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把非遗的热度落到了实处，让古韵国风成为了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咱们云溪呢，更是响应号召，直接把七夕的浪漫打包成了十里红妆汉婚大典，让千年的浪漫直接扑到了我们的眼前。
0: 是的，如大家刚刚所见啊，其实我们今天现场呢就来了77对身着传统婚服的新人，他们身上的一针一线都是咱们老辈人传下来的温柔，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心意。这77对新人，他们不是在演一场别人写好的传统婚礼，而是真正接过了老辈人传下来的喜意和心意，把咱们云溪人刻在骨血里的浪漫认认真真地穿在了身上。
1: 所以就像我们俩刚才上台的时候说的，当看到这个场景我们特别的感动，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觉得太美好了。从千年前的七夕乞巧到今天十里红妆集体婚礼，我们云溪人的浪漫啊，从来不是飘在天上的传说，是一辈辈人用织布刺绣做巧石这些传统文化所攒出来的刻在骨血当中的生活仪式感。
0: 没错，今天晚上呢，我们天河为证，巧艺传情，祝愿每一对有情人都可以相守岁岁，年年安澜。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份美好的祝愿化作歌声送给天下的有情人。

来到云溪啊，我们会发现云溪这里真的是一个把山水浪漫都刻在骨子里的地方。来到这儿的朋友啊，你可以看一看，在这里有着天上银河，地上天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天河。你还可以欣赏到有着云溪古八景之称的九崖新屿，又或者呀，你还可以去感受一下成语朝秦暮楚的所在地上京古城，到那里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历史的厚重。就连今天我们的演出现场的这一座体育馆呢，其实也是根据天河的走势修建而成的。抬头望下天空，这里啊正是牛郎织女传说当中的那一片浪漫星空，所以啊在这里演唱，我觉得天空当中飘着的旋律都多了几分栖息的浪漫色彩。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有请徐子薇、罗娇为我们带来盼星星盼月亮，有请二位。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

0: 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上河灯明，牛郎织女喜盈盈。这些年非遗活化的好政策，让放河灯比巧工这些传统民俗又重新热热闹闹地办了起来。
1: 放河灯，乞巧愿，照亮牛郎织女鹊桥路。岸边的灯影已经映在水面上，和天上的银河结成一片，这就是我们云溪所独有的星河双景。
2: 放河灯既祝福，素纸烛灭变万千。从老辈人手里的一盏小素灯，到如今连成一片的星河灯海，云溪人的七夕从来不是停在传说里的旧故事，而是跟着日子一起越变越鲜活的浪漫。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全场飘起的暖光，把这份独属于云溪人的天河情怀永远留在这片星河之下。

0: 谢谢，谢谢周璇，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谢谢大家。时光飞逝，转眼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1: 感谢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频道民歌中国，星河永逸，爱达未来，2026年湖北十堰云溪我们的节日七夕特别节目的现场。
2: 在美妙的音乐声中，我们本场的演出到此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也期待下次相遇。再见
1: 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58年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以纪实风格还原了八路军五名战士为掩护群众转移与日军血战至弹尽粮绝后宁可跳崖也誓死不降的壮烈事迹。由于影片导演史文志要求最大程度的还原真实历史，因此在拍摄之前，剧组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在当地老乡家中走访，收集了诸多感人的故事，也为剧本的打磨提供了灵感。影片通过粗粝的黑白影像和克制的镜头语言，凸显战争的残酷和英雄的伟大。无畏的战士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沉默的坚守和对国家与人民的忠诚。光阴几十载。

0: 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部影片，以光影悼念英雄。
1: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你读过这首悲壮的古诗吗？你知道这古诗的来历吗？这就是古诗中所说的易水。在2000年以前的战国时代，燕国的一位太子曾在这里送别谋刺秦王的勇士荆轲。这两句古诗就是这位勇士与太子分别时唱出的悲歌。岁月悠悠，2000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鲜血。

0: 1941年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1: 把旅赶快点啊，快点了。
2: 你怎么还不快走啊？
1: 我到前面捡笔军鞋去。
3: 我也跟你去。
1: 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到北七村住老家去吧。啊，
2: 爹你快点。哎，你是不远了。
1: 不要紧，前面还有咱们队伍呢。
4: 葛德林，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5: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2门炮100，他来多少我就僵持他多少。
4: 小屁鬼。
6: 德林，德林，
7: 哎，你别闹嘛。
4: 穆德林，还是大叫啊。
5: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4: 王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8: 都在这儿。
4: 哎，这写的什么呢？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子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大学生了。哦，这顶老红军帽子你还保存着呢？
8: 团长，这可不能丢啊。
7: 这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

0: 班长的宝贝啊。
1: 苏学义，
0: 哟，
1: 家里来信了吗？
0: 没有，我们那地方啊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着呢，家里头不敢给我来信。
2: 国民党真正家的投降派，他不抗战吗？还不让别人打鬼子。
1: 郭富才，
2: 哟，
1: 鬼子还远着呢，你拿个手榴弹干什么？
2: 来，快装起来吧。
1: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你们说怎么办呢？哎，
3: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
2: 鬼子要是来多了，
3: 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
2: 鬼子要是累了，
3: 咱们正好去扰乱呢。
2: 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鬼子要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1: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这回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4: 保证完成任务。

0: 给山木师团长发报。
1: 嗨，
0: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向狼牙山清剿，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八路军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1: 嗨，
2: 卑职认为，凭皇军的军威和旅团长亲自督战，再加上卑职的协助，一周之内定能全歼八路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0: 老队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吧？八路军是诡计多端，神出鬼没，我们必须武力智谋兼有，才能制胜啊！啊？
2: 哦，是是是。
0: 这前面是，
2: 哦，张家庄，
0: 攻占张家庄。
3: 注意，敌人又上来了。
4: 哎，怎么鬼子还敢入侵老百姓啊？
3: 班长，打吧，咱们下去救老乡吧，听指挥。
4: 怎么样？哎，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好，掩护老乡，阻击一下。刘班，
5: 哟
4: 哟，你们留在这儿，牵制敌人。等我们救出老乡，撤退以后，你们向北四村转移。
5: 是，
4: 一排、三排，跟我来。
3: 你是越想打啊？连长偏叫你看着。
4: 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哎，老葛，你听啊，那小歪把子声音多脆呀、啊！
3: 我真想闹他一跳。
4: 哎，老乡跑过来了，
6: 老乡们往这跑，往这跑啊！老乡们往这边跑！
4: 班长，敌人上来了，打！
3: 小军一，
7: 走，
3: 老太，你们俩先撤。

身后也有敌人。投弹，往左一点。排长，骑兵。

0: 为什么？班长，老乡们，
1: 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
0: 快来，在这上，
1: 快点！
0: 哎，这边，老大爷，从这上，快到这来，到这来！
2: 大娘，
0: 哎，大爷，小心一点，快点，大叔。

0: 小日本，老子在这儿呢。
1: 哼，这仗打的连狙炮都给丢了，得了匹马还没落着。嗯。

轻武装吧。嗯，不，找到老胡他们了，还得要跟他们杀一盘呢。

0: 哎呀，是你呀、啊，
1: 是你们三个呀、啊，
2: 老哥，咱们到北极村找班长去吧。
1: 走
2: 啊，走
1: 走。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0: 孩子，忍着点，这盐水杀得很。
1: 老葛，吴德林他们怎么还没来呢？
0: 别着急，德林他们认识来北七村的这条道，你放心吧，村口上有人等着他们呢。

0: 谁？
1: 是我，慧芬。
0: 哎呀，是主任呐，你收拾好了吗？
1: 好了。哎，刚才我听见壕沟了，好像有动静啊。

0: 来了，快走。
1: 大叔，你们走，不行。
0: 那怎么行呢？要走，咱们一块儿走。
1: 一块儿走，走走。

0: 老百姓。
1: 老百姓？就你们几个？
0: 嗯，就我们几个。
1: 哼，进村里边。
0: 老总，那条路走不过去，是死。

这是什么？哼哼，快说，这是什么？你们窝藏八路！

0: 你说，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说，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去你妈的！
1: 李团长，你看。八路军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的是人，是八路。
0: 是，吕团长，您放心，在这北齐村一定能找出八路军来。

我还会吗？是的，不想吃。大叔，妇女主任和乡亲们，怎么还不来呢？

0: 是不是？
1: 别为他们担心了，也许一会儿他们能找到这儿来。
0: 大叔，你让我出去一下吧。
1: 干什么呀？
0: 我到村边去看看。
1: 不行，你挂了画，流了好多血，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啊，听话，还是躺下，给我好好休息。
0: 乡亲们为了我，要是叫鬼子给闹住了，我
1: 孩子，别那么想。乡亲们救你，就是救自己。你离开家，当咱们八路军，拼死拼活的，又是为了谁呢？把伤口蒙上。
0: 大叔，不用，我还有一顶帽子。大叔，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0: 们向狼牙山追进。嗯。
1: 班长。
2: 老胡。
1: 班长。
2: 老葛。
3: 班长。
4: 班长。
2: 福才。老宋。
1: 班长。
2: 你们都来了
1: 啊！
2: 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亲们。
1: 对。对

0: 妇女主任，慧芬，小牛子呢？
1: 大叔，马班长，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畜生，把我的小牛。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

0: 复健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块。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4: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狼牙山五壮士的电影配乐由我国作曲家龚志伟创作，他通过音乐构建了影片中鲜明的情绪对比。老乡为班长包扎伤口时，音乐舒缓细腻，铜管乐凭借特有的厚重与温暖表现了军民鱼水情。而日军活埋乡民的场景中，低音提琴的持续颤音以不协和的听感诉说着敌人的暴虐，铜管乐突然的强奏模拟着枪声，从视听两个层面展现敌人对村民的迫害。接下来让我们随着作曲家的创作仔细聆听影片中令人触动的音符。
5: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6: 哎，啊，团长电话。
5: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伟啊。哎，嗯，是啊。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岗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敌人的企图是，对，对，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小啊。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狼牙山扑来，分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着，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狼牙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盘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谭哥，您还有什么问题啊？
6: 没什么问题
7: 了。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5: 哎，李股长，
6: 我们另行通知。
7: 好。
5: 刘福山，参谋导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七连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8: 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追到这儿扑空，追到那儿呢还是空。
9: 李团长，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8: 为什么呢？
9: 前面40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君堂。
8: 老君堂？
9: 是啊，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以卑职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8: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合围起来了。
10: 命令，马上轻装快速，一定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
11: 是。

0: 老邱啊，你告诉我，这鬼子他们敢不敢到咱们老君堂棋盘坨上来呀？你说呢？
1: 我说呀，下次他也不敢来。
0: 为什么？
1: 因为有咱们一团。
2: 他敢到咱们这儿来啊？
3: 嘿，这敢摸羊鼻子。
0: 这次鬼子敢来，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地放过他们。大家放心吧，有咱们部队，就不会叫乡亲们吃亏的。这我信呐，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现在鬼子的先头部队离咱们这只有几十里路了，大家先赶快休息，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4: 哎
1: 哎。

0: 王宝玉啊，
1: 哟，
0: 你们这次的阻击打得很好啊，川总之要在全团表扬你们。现在我再给你们六班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啊，
3: 团长？
2: 什么任务？
0: 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2: 我们保证完成。
0: 好，我命令你们在今天晚上老老实实的给我睡2个钟头的觉。

0: 怎么样？能完成吗？
1: 可以完成。
2: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0: 受处分？
2: 是啊。小鬼。

0: 这是什么地方？路在哪里？你不是自称这里每个村庄每一条小路都熟悉的吗？
1: 熟是熟啊，可是多年没走了。
0: 我的命令是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可是现在你把我大队人马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你说怎么办？
1: 吕团长，我一定把路带到。
2: 报告队长，你看那边山上有火光，一定有人。哎哎，你他妈的还不就给我抓一个来。

0: 老头子，给我们带路。
1: 带路？
0: 带皇军到老君堂去。
2: 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
3: 行了，你小孩，起来起来给你。

0: 老头子，请你走快一点啊。
1: 像我走的慢，你们大头里走来。
2: 趁老家伙快走。
0: 老头子，你是皇军的良民啊，好人呐、啊。你带我们到老君堂啊。
2: 啊，你是走不动了。
0: 哎，骑上我的马吧。啊，可以走快一点啊。
2: 嗯，真你妈不识抬举。
0: 老头子，老君堂住的是八路军的团部，你带我们去皇军有赏啊。啊，你得明白。
1: 明白什么东西？

0: 你怎么还没睡呢？你在想什么呢？
1: 班长，你说咱们在狼牙山上翻扫荡打鬼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0: 知道。
1: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0: 知道。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
1: 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大概有多好啊。
2: 小胡别着急，你呀等着点儿，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啊。

0: 老哥，打完了鬼子，你干什么去？
1: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0: 这个我知道。
2: 哎，
0: 我
2: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借上他五匹马。哎，老哥，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
1: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
2: 哎，算了吧。
1: 小猴，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呜的一下就到了。到了延安，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五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
0: 哎呀，
3: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哎，宋学义
0: 哟，
3: 咱们换五班哨去。
0: 是。

0: 老头子，这山还有没有底儿啊？老君堂离这还有多远呢？
1: 早着呢，才走少一半。

0: 人死了，路怎么办？
1: 嗨，
0: 我们上了老头子当。
2: 刘团长，我们从原路返回，从这边上去。
0: 嗯，原路回去。
1: 嗯。

0: 班长，你听，有人在喊。
1: 马叔叔。
0: 哎，是小玲子。马叔啊，我去看看。好。
1: 马叔叔。马叔叔。
2: 玲子。你在哪儿呢？
0: 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
3: 我说，鬼子，鬼子。
0: 爷爷呢？
3: 死了。
4: 小玲子，骑着白白的马先走好吗？警员
5: 哟，
4: 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6: 敌人上来的很猛，已经跟一拍肩活了。

0: 哼，勾践这个山地通想来袭击我们，可惜他来晚了。主力撤走以后，3500多敌人可都紧紧地抓住你们一个连了。
1: 是，我明白。
0: 你们一定要化整为零，用小股部队拖住敌人，一定要坚持到下午3点钟。
1: 是，邢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下午三点钟。
0: 一定给战司讲清楚，撤到铁剑岭的时候要靠左侧走，不要走右侧，右侧是绝路。
1: 是。
0: 还要让6班在阎王鼻子仙人桥狠狠地敲敌人一阵子。
1: 是。
2: 同志们，这子弹和手榴弹是团里支援咱们的，咱们连要分散活动，节节抗击。现在一排是在老君堂山下，从这儿到仙人桥由你们6班负责，在下午3点钟以前不能放敌人过仙人桥。

0: 指导员，我保证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早过一分钟。
1: 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2: 我在这次阻击任务中向班长老葛他们学习，争取做个共产党员。
3: 指导员，我渐渐服从班长的指挥，和班长在一起，他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0: 指导员，你放心，别看我们只有五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4: 对，同志们，咱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了几万乡亲们能否平安地转移出去，决定团主力能否跳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党和上级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最艰巨的任务。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1: 好。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
9: 打喷嚏，
10: 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聊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7: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狼牙山五壮士》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让人印象深刻。当战士们为了不暴露部队和群众的撤退路线，毅然决然选择将敌人引向棋盘陀，班长在岔路口回忆起老乡曾为保护自己而陷入险境。配乐以弦乐为旋律基底，合奏出悲怆的慢板，如同无声的呜咽。最终音乐戛然而止，仅余一声悠远的钟鸣。这既是赴死的决心，也是对无辜生命的祭奠。作曲对这一情节的配乐处理令人十分动容，用留白的手法赋予了牺牲更崇高的悲剧美感。

0: 等一等，葛振林，到上面找一个能控制桥的阵地休息。
1: 是，
0: 吴德林，
2: 哦、
0: 来。
2: 班长，拆桥吗？
0: 不，来，把桥板抬起来。

0: 三儿，疼吗？没事儿。鬼子那个子弹头啊，我看他准备擦。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看嘛，他打人都打不进去，光蹭破了点皮。
1: 跳皮鬼，
0: 好渴呀！
1: 大哥，有水没有？
0: 还有点。
1: 给。
0: 哟。

0: 敌人跟上来了。
1: 走。等一等。
0: 对呀，班长，咱们团是在这儿撤走的吗？
1: 我知道。

0: 你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我们主力能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1: 不，不能走。
2: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1: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陀上，坚守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班长，你决定，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3: 对，
1: 好，我决定走这条路。
3: 走。
1: 苏学义，
4: 有
1: 在这画路标。
4: 是。

0: 为什么不走啊？
1: 报告，前面是铁剑岭的岔道口，不知道走哪条路。
0: 赵队长，走哪条路啊？

0: 哎，李团长，你看，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
1: 八路军诡计多端，这边走，这边走。

0: 静，敌人正在运四师呢，
1: 注意监视敌人。
0: 啊，
2: 老哥，你看怎么样？
3: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荡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2: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3: 好。

0: 老哥，
1: 嗯，
0: 你知道这棋盘陀吗？
1: 知道。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1: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老哥。咱们在一个班几年了？
1: 四年了。
0: 是啊，四年了。四年来都在一个班，一个党的小组生活。现在，连首长和党支部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1: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0: 对，
2: 胡德林，你水挖出来没有？
3: 没有呢。
0: 这三颗的
3: 直冒烟啊！
2: 老胡，你干什么？
3: 我闻闻这湿土，嗓子也好受点。
4: 班长，别人上来了，
5: 军阵地。

共军第一团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棋盘脱扇。我已发动多次猛攻，敌据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诚请师团长速派飞机助战。

0: 班长，班长，老葛，老宋，胡德林，班长，副台，班长。没有，就是有点心跳。
1: 心跳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沉住气。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你看，老葛、老宋、胡德林他们，鬼子打的叫什么仗啊？你攻不上来，搁炮轰还不算，还得搁土埋的。
2: 看样子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3: 飞机大炮都来了啊！成心是给咱这五个主力大军呢干上了。哎，怎么敌人还不上来啊？
2: 他不来啊，咱们也抓紧时间休息。老胡，杀一盆。
1: 副裁，你老捡子弹壳干什么？
0: 回去教连部啊。连长不是说过，谁教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吗？班长，你看我这儿。都装满了，这手榴弹弦儿我也都保存着呢。等回连以后，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比，看谁打的手榴弹最多。
1: 副裁，给。
0: 班长，
1: 拿着。一定要无法无中。这些，给他们三个。
4: 跳马。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午餐。

0: 宋学义。
1: 有。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2: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倒。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好了，弟兄们，你们已经弹尽粮绝喽，赶快交枪吧！
2: 他妈的，交枪！我教你个子弹头。
0: 准备石头。

0: 同志们，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在这次战斗中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他们会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1: 班长，
0: 副裁，
2: 班长，
1: 罗总，罗哥，
0: 班长，副裁，不知道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团主力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线上？
3: 小子棋盘陀攻了无数次，死了几百人，你还是攻不上去。
4: 啊？什么？京汉线发现共军主力，啊？要我撤兵？我，我一定要攻上山去，看看上面到底什么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通过武壮士的壮举，诠释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深层含义。在物质丰裕的今天，这种精神转化为对职责的坚守。消防员冲进火场，解放军战士奔赴救灾前线，这些都是影片中平凡人做非凡事的延续。这部电影是一面永恒的镜子，照见每个时代最珍贵的勇气。英雄主义不是超人的专利，而是血肉之躯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影片的最后，狼牙山武壮士颂响起，崇山峻岭间唯有一句，且看中华儿女创造幸福的中国。
15: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8: 敌人，只能向我们交枪，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15: 对。

0: 同志们，一个零件也不能给敌人得去，把枪扔到岸下去。
1: 对。
2: 班长。

亲爱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
11: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

0: 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谢谢。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

0: 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指示。

0: 食用油，少一指更健康。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1: 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2: 高山流水一支烟，
0: 女儿香柳听花摇。
3: 生活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

0: 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

0: 椎治疗仪。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这是我们的小伙伴多多。哎呀呀，要去找神了。
0: 他非常大牌的啊，每期节目只出场这么十几秒钟。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今天的开场曲是我选的啊，叫做这事的名字。我最近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就是每次听到它呀，都觉得像是一个人在跟时间进行一场漫长的对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都带着一个名字，可到底怎样才算真正拥有它呢？这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哲学命题。
1: 这个问题可能是没有答案的，但是在我心里，我会觉得只有当某个人的心里深深地记住了一个人，那这个名字他才算有了他的分量。
0: 是啊，这个时间呢，擅长用那些鸡毛蒜皮的日常悄悄地去篡改我们的记忆，但是总有一些人和事像刻在我们骨头里的钢印一样，怎么都抹不掉。
1: 那就让我们在旋律中卸下心防，去重新认识那个或许已经被我们遗忘的名字。
2: 是那次一万年前冰河之下，是某次刚好两个细胞碰撞后的烟花，在几次文明全化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挤下。我曾在美洲高原骑着烈马，你也曾在遥远的南亚山丘守着高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的心里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来自重庆的宋韶一留言说，以前啊，他知道我喜欢飞儿乐团，他省了一星期的饭钱送给我正版 CD， 我考试考砸的时候，他会抄下 Lydia 的歌词跟我说，以后路还长。我好怀念那个真诚的时光，也谢谢他曾给过我的勇气，让我能勇敢面对生活的风雨。
0: 让人听着觉得很可爱，这份可爱里呢是又有感动又有一点小小的心疼。当然感动那份真挚的心意，心疼的当然就是那个连吃了一星期白馒头的傻小子。
1: 是，你看那个时候十几岁，我们都是长身体的，对吧？
0: 嗯。
1: 但是你看，为了他喜欢的姑娘，把自己的这个口粮钱断供了一周。
0: 嗯。
1: 咱们总说啊，爱情不能当饭吃，但是在那个年纪啊，那张 CD。那是实打实的用好几顿饭钱换来的。
0: 物质食粮换了精神食粮，希望这份爱也是颇有分量。 Lydia 送给你，也隔空向那位少年再说一句谢谢。

陕西西安的张海波留言了，说年轻的时候啊，因为自己的年少轻狂不懂珍惜，亲手把那个最爱我的女孩弄丢了。今天晚上收工之后，车里再次响起那一首安妮，王杰那撕心裂肺的嗓音依然能精准地戳中我心里最深处的痛，想把这首歌分享出来，希望大伙儿都能好好珍惜身边人。那时候的我们呢，可能还不懂怎么去爱一个人，总觉得错过了这一个，前面还会有更好的。可当我们真正听懂了王杰唱的那两句"

0: 想起你。
1: 这两句一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有些人一旦错过，就是一辈子的意难平。
2: 那这首经典的《安妮》送给海波，也借着你的感悟提醒各位，真爱不易，珍惜眼前人。
3: 你本事这么大，马国进，
4: 贺岁片，
3: 打我干什么？
4: 就打吗？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

0: 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贵州遵义的林川留言说，当年创业赔得一塌糊涂，觉得自己这辈子算是交代了，可今晚在酒吧再听到这首 Andy， 我端起杯子隔空敬了当年那个灰头土脸却愣是没趴下的自己。谢谢那些年的死磕，才让今天的我还能拍拍膝盖上的土继续走下去。
4: 林川这杯酒啊敬得非常有画面感，就是回头看最该谢谢的应该不是运气，而是那个已经陷在烂泥堆里啊，一边呢可能骂骂咧咧的，一边还咬紧牙关没撒手的自己。
3: 生活有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下手挺重的，硬是把我们可能打成了不得不要去重新书写自己的剧本，那就是一篇绝地反击的爽文。所以林川就为你播放这首 Andy， 咱们也一起干个杯好不好，敬那个怎么都打不倒的你。

0: 黑龙江哈尔滨的冯燕霄留言说，收拾旧相册时翻出妈妈年轻时的黑白照片，居然也扎着两条俏皮的麻花辫，难怪她一听到小芳就跟着哼唱。我们总习惯了妈妈现在的操劳，却忘了她也曾是无忧无虑的美少女。今天把这首歌送给我最爱的小芳，你年轻时真好看。
1: 哎，每一个在柴米油盐里摸爬滚打的老妈，那当年都是让无数小伙子在楼下痴痴等候的小芳啊。我们的妈妈不是生来就会做饭就会带娃的，她只是为了我们心甘情愿把她那身漂亮的仙女裙换成了围裙啊。
0: 那我们赶紧把这首小芳安排上，送给你心里那位永远美丽永远青春的小芳。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8: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东广州的陈思琪跟我们分享说，那天我们九个人聚在伦敦唐人街，我和学长兴奋地一起合唱这首 Monica。暗恋他那么久，始终没敢说出口。从中国到英国，走了那么多路，见了那么多人，可谁又能真的代替他呢？唐人街那晚的夜风很暖，那也是我离他最近的一次。
8: 始终没敢说出口，那可能会觉得时机没到，对不对？啊，我相信你身边可能也会有人说啊，既然都离那么近了，怎么不再往前一步呢？但我可能也会比较理解现在你的感受吧，就是感情这件事情呢，没有标准答案。比如说你没有开口，那不代表你不够勇敢。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的暗恋成为明恋，然后刚好你们俩彼此心仪，最终走到了一起。把这首 Monica 送给你们。
9: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这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有情送我。

0: 来自江苏南京的张十月说，前几天呢，侄子给我推荐了一首《野孩子》，听完之后呢，我整个人都清醒了。我也曾困在不合适的圈子里，感情里耗了太久，回过头来才看明白，那不过是自讨苦吃。这首歌分享给大家，愿你我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大步流星，野蛮生长。
1: 看到回望过去的时候会用自讨苦吃这四个字，真的会让人感觉到执念在人身上留下的那份痕迹。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为了迎合一个环境，一段我们当时觉得无比重要的关系，却把自己磨得面目全非。
0: 哎，那接下来呢，我大爱对你说读书小课堂推荐书籍时间开始了。我一定要推荐这位朋友一本书，叫被讨厌的勇气。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如果一味地去寻求别人的认可，那最终就会活在别人的人生里。与其在一群不懂你的人面前卑微求全，不如独自一人去旷野里迎风奔跑。来，不说其他的了，继续坚持现在你的状态啊，来听这首《野孩子》。

0: 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3: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珍珍，她说，听着那首胆小鬼啊，我就想起了12年前大一在操场角落里鼓起勇气给暗恋一年的他打电话告白，结果被冷冷拒绝。如今我成家立业了，常把这件事讲给娃他爸听，把歌分享出来，想问问当年嘴硬的他后悔不？要不是你当年没眼光，哪有我现在的幸福生活？你这里边还有气呢，这是。
13: 但是好幸福啊，就是你像留言里面可以再把当年的那种两个人之间都知道的所谓的糗事啊，现在讲给娃他爸听，
0: 对，
13: 这是一种松弛感，也是心里的一份踏实。所以岁月真的能够把所有当年那些带刺的玫瑰的刺都磨成了最温柔的花香。
0: 现在都能把自己暗恋某一个男生的事讲给现在自己的另一半听，证明这件事情在你的回忆当中可能已经是无风无雨也无晴，就像是一个曾经的经历一样，对不对？否则谁能跟自己的老公说自己当年暗恋某一个男生的事儿呢？如今家庭美满，回头再看当年自己的那段经历，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讲给爸爸讲给孩子听的搞笑的往事了。但是不要用最后的那几句话来总结，说你当年后悔了吧，是吧？希望你们都各自安好。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不要鼻塞，
16: 不要流涕，
15: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7: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6: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这个舞台上。在第二场比赛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要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今晚各位的出场顺序。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抽签的道具，世界义乌百宝箱。我们都说义乌连接世界，买全球卖全球，在这里你能够交到世界各地的朋友，吃遍世界各国的美食。所以今天百宝箱里就是义乌的各种特色美食。接下来各位歌手将会根据上一场比赛最终的排名顺序，依次来选择自己最想吃的美食。打开百宝箱，这种食物的数量是多少？你们今天就第几个出场？首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第一场的冠军刘雪。准备好了吗？饿吗？
1: 不吃了。
0: 不吃了，他说他不吃了。露西亚放弃了抽签。好，露西亚来，你会选择哪个？12种美食。这个好，有几个椰枣，他就是第几个出场。全场倒计时 3, 2, 1。这是椰枣馅儿的月饼。1, 2, 3, 4, 5, 6, 7, 8, 9, 10。露西亚今晚出场的顺序是10号，排在第二位的是莫维蒂。接下来你可以选择你最想吃的美食。 Which do you want it?
2: I'll choose this one.
0: 这个是我们义乌的美食，叫梨膏糖，是义乌的一个非遗美食，非常非常的好吃。觉得它里面有几个？
2: 我真的不知道啊。
0: 你希望它里面有几个？
2: 12个。
0: 12个。好，来吧。3, 2, 1。莫维蒂最终会第几个出场呢？You can open it. What's wrong? Okay, from this side. Sorry. 1, 2, 3, 4, 5, 6, 7, 8, 9。第九个出场。接下来上一场排名第三位的西林娜依糕，在旁边看了半天了，你想好自己想吃的美食了吗？
3: 麻花吧。
0: 好，也是我们义乌的特产，红糖麻花。有几个麻花呢？你希望是几个？
3: 不是一个就行，我不想在第一个上。
0: 3, 2, 1。
4: 哦，蛮多的，蛮多的。
5: 4, 5, 6, 7, 8。
0: 8个。波比丹 ，please。选择哪个？好，中东特色的空心面包。How many do you think inside?
6: It's big, I think might be 3。
0: 有可能是3，因为它太大了。好，哇哇哇哦哦哇哇哇哇！我的天哪！整整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2。最后一个出场的 ，You are the last one. Congratulations.
7: 被绿了。
0: 接下来是 Verity, Helene, Tatia,
8: Mon. Hello.
0: 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哇！哇！So you are the second. Tatia 出场的顺序是第四位。 You are number 7. 所以王子 You are number 5. 第十一个阿姆莎，特林
9: Matsubu,
0: 阮登奎。到底谁会是第一位的演出者呢？这个
10: Baklava.
0: This one? You have no choice. Lee Pita for you. 全场朋友们5, 4, 3, 2, 1。

0: Are you happy or not?
1: Not happy.
0: 今晚第一个出场的歌手是来自土耳其的赫林。
2: You'll be amazing.
0: 抽签完毕，舞台继续。今晚我们拭目以待。
3: 加油！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敦煌乐器 CCTV15 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8: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9: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0: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 us welcome our host.
12: 一起唱，共闪亮。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接下来隆重为大家介绍我们丝路之星的一位新朋友，欢迎陈贝尔。
13: 小丽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陈贝尔。
12: 陈贝尔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从中国到世界，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他了解每一位歌手他们的来时路，所以他将把12位歌手、12种文化紧紧地连在一起，做他们的音乐新伙伴。所以首先有请陈贝尔为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今晚的竞演主题。
13: 那我们今晚的竞演主题呢，是异彩。

0: 分成。意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展现每一位歌手最独特的音乐风格。那彩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表达，也要尊重每个国家不一样的音乐文化。那分成呢，是我们希望每一首歌曲就如同天上面的星辰一样互相辉映，这就是我们丝路之星这个舞台最迷人的地方，让所有的光芒都能够被看见。
1: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来自12国的12位国际专业评审，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他们是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廖昌永，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伊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莉亚·胡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
0: 那还有欢迎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你们，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1: 朋友们，这是一场各美其美的比赛。本届大赛我们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的特别环节，来自12个国家的专业评审可以随时为你们心仪的歌手爆灯，也就是赋予他一个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除本国评审之外的11位国际专业评审和100位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总分最高者就是这一晚的冠军了。
0: 这是一场美美与共的比赛，那我们12位歌手呢，在每一期的比赛当中都有机会可以冲刺冠军的。那我们整季大赛呢，采取积分制，每一场比赛呢会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10场比赛累积的积分最高的那一位就会成为年度总冠军。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12位歌手目前的积分排名情况。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露西亚，祝贺露西亚，跟大家打个招呼。好的，12位歌手已经准备就绪了，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季丝路之星第二夜异彩纷呈。
0: 丝路之星呢，不只是一场国际性的音乐交流，更加是一场国际的联欢，欢迎大家来到丝路联欢区。那每一位歌手上场之前呢，都会在我这里的板后面抽出一位其他国家从他们家乡带来的礼物作为一个祝福的。好，那我们首先邀请第一位要出场的歌手，来自土耳其的赫林。Hello, hello, welcome, welcome. So, 12位歌手当中，你抽出来的是Russia, 俄罗斯 Bogdan. 好，哎，那个是，看看，这个就是一个俄罗斯的套娃啊，可以把它打开来看看。看看，哎，哇，哎，帮忙一下，哇，从大到小的祝福。
2: Это как обозначает семью, то есть много детей, чтобы была большая семья, то есть много разных уровней.
0: 好，满满的祝福，太美了，太美了。好，让我们期待赫林的表演。
3: Benim için müzik bir yoldur. Samimi duyguları ve hikayeleri taşıyabilir.Nesilden nesile, her geçen yıl daha da uzar. Türkiye'de her ayrılış bir karşılaşmadır. Her melodi,

0: 哈里卡。
1: 谢谢我们的土耳其评审，谢谢。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他唱的这首歌好听吗？
2: 好听。
1: 各位中国的观众，你们不觉得有点耳熟吗？

0: 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彼此之间的爱也像这大河湍湍一样流经彼此。谢谢大家，谢谢 Verity， 谢谢你的演唱。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他的分数了，目前排名第一的是 Helene， Verity 的分数能否超越他呢？请看大屏幕。 Verity 的得分是127分，所以现在他的名次来到了第一名，祝贺你， Congratulations。
1: 又回到我们四路联欢，那现在我们邀请我们第三位歌手来到我们的板前，有请曾回，您好。看看你的缘分。
2: Are we chose there?
1: This one, okay. Are you sure? Yeah, okay. Let's see. 哦、南非莫伟蒂 ，okay。哇，好，看看。啊，有一张心意卡，然后这个，哎，
3: 船，

0: 样，我就知道盼他好，盼我们彼此各自安好。
1: 面对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我特别希望大家知道什么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May we live long and share the beauty of the moonlight even though miles apart. 尽管千里万里我们相隔很远，但是每当我们抬头看向月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一起。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你的分数了。
0: 好，
1: 准备好了吗？嗯，请看大屏幕。希丽娜一高得到了125分，现在来到了第五名的位置，还在第一位的依然是 Tatia。 好的，时间继续交给贝尔，有请下一位。
0: 我们有请南非的 Mo， 看看你会选中哪一国的礼物。这个吗？好，看看是Georgia， Tatia 的礼物。好，
2: Georgia 巧克力。哦，
0: 巧克力。
3: 哎，
0: 这个巧克力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吗？因为在 Georgia 呢，有一句老话，就是说大家吃过巧克力就不会吵架，都是好朋友。
3: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0: 那现在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你喽。啊，好，好。
4: 可乐呀，该要么脱么？一杯脸婆要给飞脸给妈妈。It was just a cardboard box. Marmau tutile horditoro, tinkahuisha mafelunga kule kule. I grew up riding in that little car. Hoklohakopelunga kayama tomo, to my very first time on stage.

0: 太动人了，希望你永远像燕子，像夜莺，像鹰一样翱翔天空，永远아스만가카라이，谢谢谢谢。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他的分数情况，露西亚究竟获得了多少分，能不能超越塔提亚的最高纪录，我们一起期待。来，请看分数。124分，露西亚现在还在第七名的位置。谢谢两位，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贝尔，有请。
1: 现在呢只剩下两份礼物呢，看看我们的马来西亚的阿木沙，来二选一，有请。
2: 谢谢
1: 谢谢，你好。This one or this one? Only have two choices.
2: I know this one. This so one? This one. Yeah.
1: 你要这个吗?
2: Yes.
1: 你要这个确定吗? Oh, for sure. Okay. Let's see. Eh? Brazil. It's from Brazil. 看看马图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3: This is what...
4: Oh, wow.
1: 这个拖鞋我也有一双。
3: This is what we call a Havaiana.
1: Havaiana, 对.
3: It's a classic footwear in Brazil.
2: Yes, mm-hmm. Okay.
3: It's a perfect shoe to go to the beach,
2: okay.
3: For example.
2: Okay.
3: And then my wish for you is that you step with your right foot, oh, on this beautiful road.
2: All right.
1: Okay, 然后你就带着他的祝福去唱出最好的自己。Okay? 好，这个舞台是你的了，阿木沙。
5: Telah menanam sebiji benih. Tapi aku tidak tahu bilakah ia akan bercambah. Maka setiap hari aku menyanyikan lagu untuknya.

0: Beautiful， 谢谢，
1: 太棒了，谢谢廖昌永老师。
2: 刚才中俄两种语言融汇在一起的时候，更能够感受到中俄两国人民的那份深深的情谊。我建议你可以学一下中文版。夜色多么好，
3: 夜色多么好，
2: 心儿多爽朗，
3: 清澈都色透。
2: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3: 莫斯科
2: 郊外，郊
3: 郊，
2: 来看着我，郊
3: 郊
2: 外
3: 外
2: 地
3: 地
2: 晚
3: 晚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2: 莫斯科
3: 莫斯科
2: 郊外
3: 郊
2: 地
3: 地
2: 晚上
3: 晚上，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2: 这学挺快。
1: 谢谢，再次掌声送给他，谢谢，太可爱了。好了，各位，此刻我们的分数也已经出来了，我们看一看今天最后一位选手他能获得多少的得分呢？一起来看大屏幕。博格丹得到的分数是124分，目前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哈提亚，祝贺你。这还不是最后的分数，今天究竟冠军花落谁家，马上就见分晓了。有请贝尔，我想先问问你，今天和这些可爱的年轻人在一起，你最大的感受怎么样？
4: 我是非常的开心可以来到丝路之星的舞台，因为他们一开口唱或者是音乐响起的时候呢，就仿佛是把我带回了他们的国家，让我回忆起在拍摄《无穷之路》的经历。一首歌一个故事，真的是真的，而且音乐真的是共同的语言。也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香港。
1: 好的，现在最后的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中了，在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当中，目前专业评审排名第一的格鲁吉亚的塔提亚并不是第一，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目前大众评审排名第一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卢西亚，塔提亚，如果你没有拿到冠军的话，你会觉得遗憾吗？因为你一直是第一名。
5: Meu tulirom koala girseulia drevandeli dristuis gamarjobistuis amitom sertar mekneba kulis tsqeta imtro koala girseulia vinsak dgas。
1: 那我就放心了。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庭，今晚前三名都有谁？第三名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艾别克，第三名 ，at the third place。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南非的莫维蒂。各位，一彩纷呈，本场丝路之星排名第一的选手是来自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6: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8: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9: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8: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0: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14: 排名第一的选手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吉亚，祝贺你！一起来看总分排行榜。今晚的冠军属于你。
5: Thanks so much， 谢谢。
14: 丝路之星第二夜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让我们相约下个夜晚，再见。
5: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

0: 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千年，
1: 笛声穿云，琴韵流芳，
2: 古今和鸣，潮音新生，
3: 芙蓉映月丝绸路，
4: 笛惊鸿雁汉唐秋，
5: 红装十里映东方韵，
6: 少年诗意画黄梅琴，
7: 以创新续写传统，
8: 用交融重塑经典，
6: 让工商角徵语奏响时代新声，
3: 让琴棋书画舞演绎国潮华章。

0: 上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演节目开播吧国潮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的光临。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观看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和抖音一起为国潮助力添彩。那今天呢，请允许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乘坐这艘以美美与共为主题的船只，带着华夏千年的传统文化，驶向文明交融的浪潮之巅。首先隆重为大家介绍今晚与我们共同欣赏这场文化之旅的四位国潮推荐官，他们是方锦龙，国乐艺术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性人物，他的演奏技巧独特，擅长将传统民乐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王丽达，女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她的嗓音清亮穿透，极富张力，融合了民族与歌剧之美。阿牛，创作型歌手，他以清新质朴的曲风，幽默真挚的歌词，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管乐演员，他以独特的喜剧风格和扎实的表演功底，在笑将林立的演艺圈开辟出专属赛道。欢迎四位国潮推荐官。那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到场的十一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第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1: 我学的是美声唱法，工作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来到了抖音平台直播以后，我才知道只要你有梦想，只要你肯努力，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2: 接下来有请朱涛带来歌曲串烧《玫瑰恋》。

0: 好迷人啊、
1: 哦、迷人
0: 啊！我刚刚第一个印象我还以为是说看到年轻时候的蔡琴老师啊，给鱼的感觉很舒服，然后 会有一点情不自禁的要跟着一起玫瑰起来，
1: 对，摇起来了，很浪漫感觉，谢谢。
2: 这两首作品的融合也特别好，这两首歌其实唱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玫瑰，但是你带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的舒心，
1: 有中文的演唱也有法语的表达，所以正好是应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美美
2: 美
1: 够。嗯，朱涛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女中音独唱演员，但如果是在我们抖音这个平台上应该是个新兵，
3: 是
1: 是
3: 6月12号开播，
1: 这不到半年的时间涨粉多少？
3: 现在是15万，我还不是每天播，因为我有本职工作，我是断断续续每周一三五这样播2个小时，
1: 就是半年左右5个月左右涨粉10几万，这是快还是慢？
4: 已经很快了，
1: 已经很快了，是不是？最多的时候在线多少人？
3: 12000多人。
1: 12000多人，嗯，你想我们要开一个12000多的音乐会，这得好大的一个场子。
3: 我经常这样想，因为我们民族剧院是900多人啊，
1: 嗯，但是我12000人的这种延伸，
3: 是
1: 都能在同时在线听到你的歌声。
3: 对，
1: 直播不光是年轻人的天下，它其实很包容，它各个年龄层我们都可以找到同频共振的那个人。年轻人是互相相伴着成长，我们也可以相伴着老去。
3: 是的，
1: 是的，所以这就是人人都有舞台，人人都可以散发精彩。
3: 对，
1: 那接下来朱涛，咱们就加个关注吧。
3: 太熟悉了，
1: 谁愿意？哎呀，哎呀，
3: 太开心了。
1: 朱涛老师，你想选择哪个？
3: 我都想跟他们合作一下。
1: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一看，
3: 好，
1: 好不好？
3: 好，
1: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5: 虽然我是从小学习舞蹈，可能我不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觉得只要我对于每场直播服化道上面的精致追求，以及我对直播间的创新，让粉丝知道认真做一件事的人，他一定会把这件事做得非常好。
6: 接下来有请张静带来舞蹈凤舞花妖。

0: 太酷了，我觉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傣族舞、嗯，但是后来就变了，是不是？变，这是加了一点
1: 爵士，
0: 爵士的这种感觉。哇塞，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新颖的创新，然后很好看，让我没有想到。
1: 我觉得这个舞好适合你啊！
0: 啊，真的，想跳，
1: 你想跳就上来跳一下
0: 啊！真的吗？现在吗？
1: 这终于。你能不能教给他一个傣族的那种什么像三道弯什么的？可以。
2: 一、二，对，
0: 一、二，
2: 对对，
0: 可以可以可以。
2: 三、四、
0: 三，
1: 主要是三道弯。
2: 对，哎，你的三道弯做特别好。
0: 还行。哇，好好看！因为我在我印象里的傣族一直都是那，
1: 就是水傣，
0: 对，就是那样子的。但是你跳的，我感觉它是有一种酷飒感的，
2: 那我们一起跳，
0: 好啊，有机会一起跳、
1: 啊。好的呀，谢谢
2: 谢谢
1: 管燕老
2: 师。
1: 他有一个外号，叫舞蹈水泥板。
0: 水泥板。
3: 其实我是从小就学跳舞，但是中途呢，因为父亲的反对，大学就没能去学舞蹈专业，就从事的是工程造价。但是呢，不能说啊，我不是舞蹈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就跳得不好。那我也想给大家呈现一种，直播间不光能够欣赏到高审美的传统舞蹈，也会能够有一些接地气的，像现在当下流行的一些曲风啊，抖音热舞呀，这样子的曲风在直播间表现。所以呢，我就想说，那么舞蹈水泥板这样子会不会让大家更加的记忆犹新呢？我也想通过这个名称，能够让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我们的数字媒体传播给大家，就这样子。嗯、
1: 岁月漫长，唯有热爱能扛。人这一辈子还是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3: 对。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我从小学习的乐器是小提琴，直播以来呢，接触到了很多我原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音乐元素和音乐作品，也让我越来越喜欢这种用手中的小提琴演奏中国传统文化音乐的形式。我认为这种多元素音乐的融合就可以称之为国潮。
5: 接下来有请蔡红花带来表演《阿里郎》。

0: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花儿小提琴蔡红花，家乡在吉林延边，是一位朝鲜族。哦，
1: 你就知道她为什么穿着这样美丽的朝鲜族姑娘的盛装，然后是拉小提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反差，很特别。
2: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两个民族乐器，一个长鼓，一个伽乐琴。但是我有一点建议啊，你前面慢慢的揉弦还不够。这种感觉就像那个，你知道你们朝鲜族的那个西琴，
0: 对，
2: 这种感觉，就把这个味道

0: 揉大一点，哎，这个才有味道了，这个才有泡菜的味道。
1: 他是尝试用小提琴有将近600首了吧？
2: 对，我就做了一件自己一直以来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用小提琴演奏更多的大家喜欢的乐曲，比如说包括管弦乐作品呀、民乐作品呀，还有很多流行歌曲啊。
1: 那比如说打起手鼓唱起歌，民族音乐用小提琴来表达。

0: 牛，他的想法就是希望把小提琴从高雅的音乐殿堂当中走进民间，走进土地，走进更多年轻人的心里。接下来哪一位主播愿意给我们加个关注啊？哎呀哎呀，我看到第一个举手的。
1: 因为我非常喜欢优雅的艺术家，因为我们拉丁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舞蹈，然后我们需要一份平静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小姐姐的这个演奏的时候非常有那种感觉，所以希望能加个关注。
2: 那么我也非常期待小提琴融合拉丁舞的这个现代的这种形式能够擦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所以宇豪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两位互关成功。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3: 我本身是一名黄梅戏戏曲演员，我希望能够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跟现代的文化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打破大家的一些常规的思维吧。
4: 接下来有请谢慧慧带来表演《天仙配》。

0: 庆姐好，还有我们的老师们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安庆啊，我是一名黄梅戏演员，我叫谢慧慧。
1: 慧慧是几零后？
0: 我是95后，
1: 一位年轻的戏曲演员。你现在也在做直播，你觉得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0: 一开始做主播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非常忐忑的，觉得这种戏曲的传统文化能不能被年轻人能够喜欢。但是发现做了主播之后，哎，竟然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走进直播间去听上这个，比如说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些女驸马天仙配，他们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他们会说一句啊，我是血脉觉醒了。
2: 我要非常的感谢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推广，咱们借用这种数字平台、这种媒体的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戏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0: 谢谢老师。
1: 那我们的各位主播，谁想跟我们妹妹加个关注吧？来。
3: 我觉得戏曲呢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文化瑰宝，我也非常喜欢戏曲，非常期待戏曲和流行音乐互相碰撞能有怎么样的舞台效果。
1: 你的意见呢？
0: 我太愿意了，我也很想尝试一下。
1: 对对，流行音乐的部分交给他。
0: 对对对，
1: 我来唱戏曲，
0: 我很期待。
3: 那就加个关注。
0: 好的，关注成功，
1: 来互关成功。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拉丁舞呢，它本身是一个叙事性比较强的一个舞蹈，运用我们中国舞与我们西方的拉丁舞进行一个融合，用拉丁去讲述一个我们中国的故事。
1: 接下来有请陆宇豪带来表演先锋共舞。

0: 管乐跟大家说说看完这个舞蹈第一感受是什么？
1: 神情兼备。哇塞，太牛了。宇航应该是拉丁，
2: 是拉丁国标专业的，
1: 然后竟然和这个剑舞融合得那么丝滑，然后我觉得表现力也非常强，超级厉害，震撼。
2: 谢谢谢谢谢谢。
0: 你怎么想到把拉丁舞和这个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故事融合在一起？
2: 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的是找到它的精神内核上面的共鸣，然后我们去选择了我们中国的剑舞和我们拉丁舞的斗牛，因为他们一种是以刚，还有一种是以柔，然后我们去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0: 这是它的一种尝试。另外比如说如果跟国风融合在一起呢，你试试看。

0: 是跟拉丁舞当中的哪一个舞种？
1: 伦巴。
2: 伦巴舞蹈。
0: 伦巴和中国舞的一个结合，
3: 其实是要鼓励他的，这种跨越文化、这种界限的这种碰撞，其实是让当下的年轻人能够特别快的接受。我觉得他的艺术感染力很强，这一点我觉得大大的点赞。
1: 谢谢。
0: 年轻人加油，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我们这代年轻人也比较喜欢国潮，
5: 这一次我们会让国潮跟传播的赋能就是结合起来，会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可能吧。
6: 接下来有请 B1 组合带来表演中国话。

0: 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平乡去弱的变化，平平仄仄平平仄，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1: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那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
0: 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宽阔的河，弟弟说白白

0: 三个小伙子先自报家门来。
1: 我叫张宇，来自河北承德，我是满族人。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周玉龙，来自江西上饶。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孙彻，来自辽宁沈阳。
0: 你平时怎么说话的？
3: 沈阳的，沈阳的。
0: 我觉得这三个年轻人其实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主播，但是这次开播爆和潮把三个年轻人聚到了一起。这三位其实各自的流量都很大。你玩抖音多长时间了？
1: 大概17年吧。从这个技术流到手势舞，我到唱歌，从唱歌又到剧情，从剧情又到现在卡点都拍过。
2: 我其实是舞蹈，
0: 舞蹈主播。那你觉得呢？你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2: 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看我笑吧，就不像说感觉屏幕隔着屏幕很远，可能我感觉我们在面对面在跟朋友聊天，
0: 就很真实。
2: 对对对。
0: 你呢，小伙子？沈阳的呀。
3: 嗯呢，老师。
0: 如果褪去滤镜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3: 其实就感觉还是得学习一些东西，就感觉还得再努力一点。
0: 你也有过被压着起不来的时候吗？
3: 有，因为我做主播这个行业已经做6年了，前4年直播间可能就是一直都直播间都是一个人呢。其实当时都已经都不行了，又回家继承养鸡场了。
0: 你家里是开养鸡场的是吗？
3: 那我爸我妈说不行，孩子再坚持，然后坚持了4年，然后可能是有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摆在眼前了，稍微珍惜了一下。
0: 那现在的年轻人长大了想当主播，主播给他们一些建议。
1: 在全网大概来计算的话，应该有1500万位主播，其实他的竞争压力很大。就像我们现在学业也好，工作也好，有很多不同的竞争。其实我的建议就是，想做一件事儿，决定好之后不要总想它光鲜的一面，考虑的全面一点，事情都有双面性，不要总看单面性。
4: 有很多小朋友说我想未来做一个主播，但不要想那么多，就遇到这个事你就可以先去做。哎，我先打开那个手机，但当你做着做着，你就会有更多的经验和更多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做的会更好，不断的完善自己，然后有一天梦想真的有可能就会实现。
0: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要想持久下去，你就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正面思考，不断的去稳定自己的内核。来吧，谁愿意加个关注吧？来吧，说说你的理由。
5: 我非常喜欢三位老师的舞台，他们的舞台非常的潮流，也非常的有活力。我觉得如果能够和传统乐器二胡合作的话，我相信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可以吗？
1: 可以的。
0: 整
3: 整
1: 整
0: 整，好嘞，来吧，过关成功。
6: 我希望我们的国潮呢是可以用不同的新的方式让大家听到不同的音乐，我们进行小小的乐曲的改编呢，希望让大家感受出中国的传统的民族乐器也可以是这样的演奏方式。
7: 接下来有请李佳佳带来表演夜莺。

0: 这一曲《夜莺》，先来听听方锦龙老师怎么说。
1: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特别吻合咱们这个主题，美美与共。因为大家知道笛子，严格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它呀距今9000多年历史。那咱们的竹笛呢，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内，它也是唯一的一个带笛膜的乐器。所以它那一种清亮，那种带一种土地的那种芬芳。那西方的乐器呢，它是讲共性的，我们东方的讲个性。今天刚好是用这种共性的来托着咱们这个个性的东西，就感觉真的就是非常温暖，展现了生命从独行到共生的哲思，特别好。
0: 谢谢方老师。妹妹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2: 大家好，我是女国后佳佳，然后一名在抖音上面做国乐推广了5年的一个喜欢吹笛子的小女孩啊，也不像小女孩了，现在长大了，在抖音上面。
0: 佳佳是8岁开始学习笛子吗？
2: 对，我小时候8岁开始学习笛子。
0: 她爱这个，她就做了一个自己的短视频。来，预备起，
2: 30天教你吹笛子，我是国乐的推广者佳佳。
0: 当然30天我们都知道是吹不到炉火纯青的，但是它是一个门，你是可以吹一个小曲子。有的时候你不得不相信坚持的力量，它短期之内就是30天教你吹笛子，每天这么发的时候，很短时间就上升到200多万的粉丝量。
2: 很多朋友也通过我的视频，然后最起码可以吹一个小歌。后来我就在直播间，我想着30天之后怎么把他们留下来，
0: 之后怎么办，
2: 怎么继续的喜欢听我吹笛子，喜欢我们这个中国的国乐。于是呢，我就想了一个方式，就是当你的粉丝灯牌可以达到多少级的时候，我就送你一支笛子。哦，大概4年多的时间吧，我在抖音上面送出了将近10000支。
0: 只要你真心爱，我就给你。
2: 对，就是
0: 我就送你一支。
2: 后来我在想怎么跟我的文化能结合在一起，于是呢，我就在抖音上发起了一个活动，叫国乐文化之旅，就是把国乐和文化能联系在一起。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小伙伴，找了一个摄像师，我们3个人，然后就到了全国的26个城市，然后去做这种户外的直播。
0: 比如说你到敦煌你会吹什么？
2: 我在敦煌其实吹了一首西海情歌，就是那个沙漠里边的那种，哦，
0: 对对对，苍茫的那种感觉。
2: 对，

0: 别美好。方老师，你说咱们的民乐多了不起，它走到哪里都是跟大地相连的。
1: 本身民族音乐就是来自于土地，因为我们是农耕文化的最好的体现。你看，竹子砍一下变成笛子，把长子碾吧碾吧变成琴弦，把土捏吧捏吧变成埙，所以这个就是最温润的国乐。
0: 谢谢。来吧，谁想跟他互关成功呢？
2: 哎呀，哇，这么多美女，
0: 陶友，我觉得你们还挺搭的，真的。
3: 我们院团的风格是偏向于汉唐风的，然后我们觉得佳佳老师笛子演奏的风格和我们特别相符，然后想和佳佳老师来一次特别完美的合作，希望佳佳老师给我们机会。哇，
2: 谢谢你们，我非常开心
0: 可以在笛声当中翩翩起舞了。好的，恭喜你们互关成功。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从小的时候，书本上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唱到现在的我们国潮的新舞台。那么我的认知是，不管科班还是非科班的歌手，都会有机会站在国潮的新舞台，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传播更多的国潮新音乐。
5: 接下来有请陈磊带来表演《少年不识愁滋味》。

0: 他有一把我很羡慕的嗓音，就身为男生来说，他的嗓音很成熟，很浑厚，很有磁性。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他最为厉害的一点，就是我在你的歌声当中，我仿佛看到了，也感受到了你的人生阅历，你很多很多的体验都在你的歌声当中表达出来了。
1: 谢谢老师。
3: 陈磊，到我身边来。大家说，在你的歌声当中听到了故事，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吗？
1: 其实一开始呢，我没有任何的专业老师的指导，就是完全就靠一首歌跟着他去唱去学，从小酒馆 live 场慢慢的积累舞台经验，还有一些词曲量，就是慢慢的走到现在，尝试直播都是靠自己一首歌一首歌练的。
3: 其实在他很纠结的时候，家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1: 对的，就是妈妈生病了，去年就是也没有办法有别的收入，就是靠直播去唱歌，一首一首歌去唱，去挣这个医药费。我觉得我还蛮厉害的，是吧，欣姐？
3: 你太厉害了！妈妈生了重病，借不来，一首一首去唱回来，真是天随人愿，骨髓移植，陈磊的骨髓跟妈妈的匹配上了。就我觉得有的时候直播也挺好的，如果没有直播的话，他怎么去能承担？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音乐给了我新生啊，还有更多的机会。觉得在最困难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是音乐给了我希望。我感谢音乐，感谢这么多老师，还有这几年一直在帮着我的所有粉丝朋友。
3: 所以他那段时间唱歌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包括刚才那个。而今识尽愁滋味，
1: 欲说还休。
3: 欲说还休。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国潮传播，我们觉得是专业不减，温度加分。我们想让大家看到国潮的包容性，就比如说传统舞蹈可以和多元素相结合，然后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呀。最有感染力的形式从镜头面前展现出来，让大家焕然一新的感觉。
5: 接下来有请陕西省歌舞剧院带来表演《汉风月韵》。

0: 我不知道是不是走进了博物馆当中。
1: 很帅很帅，它不像一般的舞蹈，它是有剧情的。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好像他们是某一个沙漠的哪里，沉睡了上千年了，突然间醒过来，然后抖一抖身上的风沙，然后就开始跳舞了，
0: 活起来了，
1: 活起来了，对对对，
0: 真的是脑洞大开。这个舞蹈从哪里来？来吧，陕西省歌舞剧院的王昭舞蹈编导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这个舞蹈的原型，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的陶俑，其实原型取自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汉阳陵。

0: 的拱手俑，仕女俑。这个拱手俑呢，其实是在我们那个秦汉馆，它是有一些系列的，我们只取了其中的一个。队员，你可以把这个复原一下。
1: 哇，这对比着看，活了的感觉。我觉得很多这个舞姿都是从各种典籍当中来给大家介绍。
0: 垂柳是汉唐舞里边的我们一些舞姿，那个望月，来人也亮翅。
1: 亮翅，你看听他们的名字都很美，
2: 真好看。我们也摆一下，我们也。
1: 哦，好美啊！真的好美啊！谢谢你们，就是静静的样子。刚刚从这个陕西的剧院走到直播间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感受吗？
3: 我觉得第一感受不同的是反馈得到很快，就比如说我们在线下舞台演出，然后我们是每一个舞蹈演完了，或者每一个舞剧演完了，观众们才会鼓掌然后喝彩。但是在直播间不一样，你做的每一个动作下一秒就能收到反馈，好的反馈，说哇，真的不愧是专业院团所展示出来的舞姿呀，专业啊，舞蹈作品。然后也有不好的质疑，就是突然就说，专业院团怎么会来搞团播直播？
1: 你怎么心里怎么想？
3: 其实我觉得直播它只是一种传播方式，它并不是专业的对立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传播方式来展示我们的传统文化。
1: 哎，我觉得年轻人这个表达特别的好，直播不是专业的对立面，它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
4: 只要能推广中国文化，不管什么手段，我觉得我们都该应该点赞。
0: 好，
1: 是的，我们这个时代很好的是我们允许各种声音的冒出来，但是你接收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5: 我突破困境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用专业说话，用真诚来进行沟通。我希望呢，通过这次开播吧国潮的舞台，能够让观众们感受到国潮呢，它并不是复刻过去，而是正在创造一种新的中国美学。我希望呢，咱们年轻的一代可以用新的方式，让传统文化继续生根发芽。
6: 接下来有请王天爱带来表演《一步之遥》。

0: 一步之遥不是二胡的名曲，它是 Tango 的舞曲，你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表达？
1: 是因为我觉得 Tango 这首作品呢，它是非常的有激情有热情的，然后二胡的音色又是非常细腻的，我一直很想打破二胡身上的这种悲伤啊凄凉的这种标签。我觉得这种 Tango 的热情呢和二胡的细腻它是并不冲突的啊，他们反而可以结合出一种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出来。
0: 方俊伦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我看第一句出来的时候你笑了。
2: 因为我觉得出现突然发现，哎，这个二胡很洋气，有点小提琴的感觉，真的，他拉的音准非常好，就是把二胡跟这个 Tango 融得特别好。
3: 对，既能听到传统乐器带来的这种韵味，也能够感受到你的时代气息和这种时尚性，我很喜欢。谢谢老师，谢谢。
0: 我听说你考了三次是吗？
1: 是的，是的，我考了三次中央音乐学院。因为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然后我的父母呢也是普通的职工，但是呢他们为了全力的支持我的这个二胡学习，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后来到了北京打零工陪读，
0: 然后三年。
1: 是的，
0: 考上了。
1: 对，三年考上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除了吃饭除了睡觉，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在练习的。坚持了这么久
0: 始终没有放弃，
1: 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梦想，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幸运的是我的父母能够支持我这样一个音乐梦想，全力的支持的我自己内心也是非常的感恩的。
0: 是
1: 的。
0: 对，那还是那句话，岁月漫长，唯有热爱可扛。好的，那请就坐。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期待各位在舞台上的精彩展示。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3: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7: 和三五制造碰个杯，
1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9: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

回来，这里是台网融合文艺创业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更多《开播吧国潮》精彩内容等着你来点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精彩的节目，掌声欢迎他们。

0: 我在边上看的，我真的觉得好美啊。你跟大家一起这次配合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感觉太棒了，这次让我自己的艺术好像都得到了升华，跟方老师在一起学习到了很多。今天呢，我们就到了一个更高的这个层次的境界里面去感受艺术的空间，感受音乐的空间，还有各位美女一起，哇、哦，美极了。
2: 今天我觉得这个春江改编的更有一种意境，就像色彩不断在变化，又或是大江东去的感觉，又或是那种月上眉梢的感觉，哎，又或是这个涓涓细水，基本上我都闭着眼睛，我脑子里面有画面感。因为中国的音乐为什么叫音画？音乐是有画面感。
0: 是的。刚才我们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姑娘们表演的灵感就是来自于簪花仕女图，大家请看，其实这么看过去好像很统一，但是你细节的去看，每一位姑娘都不一样。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代表的是什么？
3: 我代表的是杏花，
0: 它是杏花。你看它的眉形是有点像剑眉一样的感觉。
4: 对，它是唐代的浮云眉，然后还有我们唐朝的花钿，还有我们的蝴蝶锤。

0: 叫秋娘美。
1: 秋娘美，好美的名字。你的这身装扮有什么样的讲究？
0: 我们这一个唐朝的装扮，就是它主要加了一个斜红。
1: 什么叫斜红？
0: 斜面的，然后它统称为斜红，唐代时候的一种流行的妆容。然后还有面叶，这个叫面叶。
1: 这姑娘嘴角的这个，
0: 对，
1: 我们叫微笑唇，
0: 小酒窝的感觉。
1: 那你这个这身华丽的感觉是？
2: 我是桂花。
3: 我们的编导也是从这个簪花仕女图上，她把这种平面的花变成了实体的花，想更加立体的展现这种百花齐放的感觉。
1: 访唐乐舞他们从无到有，就是一直在打磨，已经演了6万多场了。为什么他一上来他就会有这个架势？其实他是有这个不断的更新迭代深挖，有这个文化底蕴在这里。唐朝的舞蹈的姿势有什么样的特点？
0: 其实我们第一个作品是汉代的，然后它就会展现了典雅内存，然后我们的造型基本上都是这样收着。但是我们唐朝就要展现唐朝的大气雍容华贵的那种，然后我们有三道弯，然后有韵味，就是
1: 来走着，一、二、三，啊！我们在姑娘们的舞姿当中可以看到不同年代大家的审美的感觉究竟是怎样。
4: 太厉害了！而且刚才看了这个节目，我觉得琵琶和笛子还有舞蹈，就是很有机、很丝滑的融合在一起。你在弹琵琶跟在吹笛子在跳舞，同时彼此感受着彼此，然后哇塞，我觉得这个太美了，太好看了。
1: 就是它是能量是流转，
4: 对，
1: 是吧？是通达的。
4: 对，我今天穿了这个衣服，我好想跟他们摆一下，哇，好好看！刚才那个小妹妹她摆了三个动作，哇，好看，美丽，柔美，就很好看，太漂亮了。
5: 马来西亚的我们的优秀的这个华人歌手，我想听听阿牛。
6: 我们把很多传统和现代当代的元素结合起来，非常非常精彩。我心里会有一个很大期待，所以我很衷心的期待接着能够看到很多很棒的歌舞片，是带着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文化的，然后也是融入这个时代的，然后给这个世界一个精彩的作品。
1: 谢谢。无论是我们的舞者还是我们的演奏者，都会从这次开播吧国潮当中有所收获，有所借鉴，在你们各自的直播间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们将会呈现出来，我们共同期待。
5: 下一个节目是什么？
1: 下一个节目是桃花朵朵开。

0: 好可爱。
1: 我其实每次唱桃花朵朵开都很开心，但是呢今天呢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说我可以和另外两位帅哥，还有呢我们的天爱二胡，那其实我很喜欢坐在他身边听他的二胡的声音的音乐的时候，哇，那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享受。
0: 谢谢。咱们这次合作呢，我觉得不仅是一种传统和潮流的一种碰撞，而且我觉得它是以桃花为连接的一种无限的可能。就刚刚在拉二胡的时候，我感觉我手里拿的不是二胡，我觉得我拿了一棵树，我说上面我感觉哎，马上就要开桃花的那种感觉。对，然后这次也特别高兴能够和阿牛导师，然后和地万男团的两位老师进行合作。
2: 你们俩是什么感觉？
3: 第一感觉肯定就是很开心，因为最开始在彩排的时候，阿牛老师就和正式演出一样，非常非常进入状态，
2: 认真，
3: 超级认真。然后这个歌就是很有感染力。
1: 其实认真的是他，我们编的那个一开始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是他编的。
4: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不一样的经历吧。尤其是能跟阿牛老师还有我们天爱老师，对吧，然后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来表达来宣扬我们的中国文化。
1: 我其实很想说一些心底的话，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反而有时候我进来听到一些西方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传统的，我很习惯的，那回到国内来呢，我反而有机会看到二胡的另外一个面貌，更深刻的一个面貌，然后认识了各位老师，认识了各位主播，反而对我来说很多传统的文化的东西反而是新潮的，在我的角度来看。而且我真的觉得还有很大很大的发挥的空间值得我们去展拓的，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边，无论乐器也好，文字也好，很多很多都是。
2: 的确是深深认同。
0: 看到牛哥真正的在舞台上，哇，没有不是隔着屏幕的那种，然后听现场，然后感觉很亲切，然后包括又有新鲜的年轻的弟弟们，然后有不同的这种展示，再加上我们的二胡，就更加的一个很新颖的舞台。然后刚才已经感染到，就是一直在这个跳了一个自编自创的手势，我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谢谢，太好了。
2: 你先别笑了，接下来跟你上场了，
0: 该我了，
2: 天哪，加油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管乐和各位主播带来红妆。

0: 这个作品叫《红妆》，新娘出嫁的一个场景。
1: 你学过是学过芭蕾舞吗？还是现代舞？
2: 小时候学过，对，然后很爱好那个现代舞、中国舞，对，所以自己就一直都在学。
1: 好棒，好棒！
0: 中国舞，
2: 对，
0: 它的线条感是中国舞的线条。但是这次是不是现学了一点拉丁？
2: 对，上一轮看那个宇豪跳舞就特别欣赏、喜欢，很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然后我们就练了一下，排了一下，就被人托举在天上转的感觉太好了。
0: 十里红妆，这我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下，是从你用的脸盆、你们俩用的床都是要十里红妆送去的。家里人要送姑娘走的时候，他是把一生托付给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郑重的拜托了。怎么样，参与到这样新娘出嫁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你的感受是？
3: 你首先呢非常开心能够跟管乐老师还有宇豪来共同合作，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舞台。小提琴呢它有这种非常细腻婉转和深情的这种音色，跟舞蹈的整个情绪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西方古典乐器和拉丁和中国元素的舞蹈相结合，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视听的一个感受。
2: 它其实有点像那个舞剧的感觉。其实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很想排出那个层次感，然后我们想说如果这个地方要是能再来个什么，然后再有个点什么就好，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再次跳舞。
4: 是的是的，我也希望，非常荣幸。
0: 你觉得怎么样？
4: 其实很少会接触这一类型的多元舞蹈，然后我觉得在能在这样的一次表现中能给大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视觉冲击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谢谢谢谢。
0: 就你们俩的搭档，我既看到这个拉丁舞当中男女的这种配合，又觉得中国舞当中双人舞当中的那种线条感其实很有趣啊。
5: 对，他们这个就是我觉得体现了一个柔和刚的，这叫刚柔并进。尤其这个小提琴加入啊，这是非常这个绝笔，因为那小提琴它也是有刚柔的，你看它那个声音是往里钻的，哇那种感觉，所以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
0: 这个动词用得好，它是往里钻的，正如小提琴当中的细腻感，它是往你的心里钻的，它那份感动是往你心里钻的。
5: 他们的舞蹈是往眼睛里面钻的，都是钻的，
0: 是这样，目不暇接，
5: 目不暇接，真的好看。
0: 好的，谢谢你们，
4: 谢谢。

0: 开播吧国潮这一季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数字化的飞速发展，由全民参与的新大众文艺浪潮奔涌而来，因此我们也能看到更多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优质主播出现，就像在座的他们一样，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力，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优质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及时拥抱的歌声当中完成一场关于时间的对话。有请。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就现在，国潮不仅拥抱历史的回响，更要拥抱未来的序章。让我们以焕新之姿，共赴新一年的锦绣前程，遇见更美好的未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开播吧国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每一位主播，感谢我们的国潮推荐官们，谢谢你们的精彩，也谢谢你我们共赴这场文化之约。开播吧国潮，我们再见。
1: 我理解的国潮就是跨界无界，打破它传统的艺术形式，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创新，将一些传统文化更多样性的传达出来。
2: 我觉得国潮它可以是两个领域、两个时空在这里碰触，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或感受到一些以前没有想过的尝试。
3: 传承不朽，就有创新莫忘根，就是我们既要把特别经典的东西我们要知道，那么同时又要了解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4: 以民族文化为根，以情感为魂，用非常潮流的形式来向大家传播，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传统艺术。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这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9699，400668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益果一叶异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

0: 手艺，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咱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他是多多。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来自内蒙古包头的李佩娜留言说，想点一首《一荤一素》送给妈妈。小时候不明白当时妈妈失业时掉的眼泪，甚至开心妈妈天天都可以陪着我。作为孩子的我羽翼未满，天真的认为母亲刀枪不入。那段时间她一边红着眼睛为我做饭，教我唱歌，讲故事，哄我睡觉。长大了才知道妈妈不是刀枪不入的超人，只是所有人都有退路，但是妈妈没有，妈妈把一切都给了我。
0: 我们都是这样的，小时候呢自己不懂事，觉得爸妈都是刀枪不入的，但是根本不知道他刚把眼泪吞进肚子里边是因为什么事情。等自己撑过生活，你才会懂那种所有人都能退，唯独我不能退的滋味。
1: 是的，这首《一荤一素》唱的就是他给你的全世界。妈妈不是超人，只是他把铠甲给了你，把软肋留给了自己。我们用这首歌祝天下所有的妈妈都可以身体健康，也希望往后的日子每一个我们都能给母亲撑起这份安稳。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央视频好友风生水起的小周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一首以后的以后，听这首歌想明白了很多事儿。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错的人注定会走散，而对的人注定会相逢。我想对他说，王江河你好啊，

0: 这是我们分手的第80天，我决定向前走了，以后的日子我就不联系你了。虽然你塞满了我的过去，但是我的未来你将永远缺席。拜拜。
1: 这位朋友叫风生水起的小周啊，这姑娘真洒脱啊，别人分手可能都哭天抹泪的，但这位朋友直接洒脱的说再见啊，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可是我觉得这位朋友不是那片追着风跑的云，你是自己头顶的天，风走了，天照样晴。
0: 是的，可以坦然接受有些人在你的故事里杀青，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勇气。咱们往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但是每个人都会遇见那个为你停留的人，一起来听歌吧。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一缕阳光留言说，点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亲爱的徐旭老师。虽然您的生日已经过了，但在这里呢，我还是想为您点一首您最喜欢的歌，祝您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1: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卓成，他说把这首歌送给我的代教老师张老师，祝您退休快乐，往后的生活万事顺心。
0: 我看了看咱们的留言板，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受欢迎。吉林延边的李雷，陕西西安的孟繁星，央视频好友魏孙浩然，手机尾号8992等等等等朋友都点播了这首歌。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雪天发来了留言，我们来看看啊。他说，滚滚红尘这首老歌新听一次，发现韵味依旧，穿越时光，青春回溯，又是当年。忆往昔，水波荡漾，话语呢喃，风微心动。如今时光沉淀，古稀之年，滚滚红尘何处去，归去。
0: 哎呦，这哪是点歌啊，这给我们寄来了一首诗啊。
7: 是的，
0: 古稀之年一句归去，那不是退场，是把一生的风浪都化作了清风啊。哎，我忽然有个念头，你说咱们节目播了这么久了，让我们的留言当中有很多朋友发来诗一样的文字，我们是不是有一天可以集结成册，做一本关于我的爱对你说的诗集呢？
7: 哎，这个主意好。我觉得这本诗集里一定
0: 有
7: 雪天的这一页，
0: 对吧？滚滚红尘何处去，对吧？
7: 我觉得他好像已经早就身在红尘外了哈。也希望他以后的日子呢，可以哎，就泡壶茶，然后笑看云起，安享太平。
0: 他这个留言特别有，就是当年啊，金庸老先生说过了一句话，人生就是大闹一场，淡然离去的那种，对不对？有一种沧桑感。
7: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花雪月的事，这歌跟那个年代别的流行歌曲都不一样，不那么直白，朦朦胧胧的，像隔着一层细雨看街灯。小的时候常听小舅拿着录音机放，我一直觉得他就是个闷头上班不爱说话的人，直到有次去他家，看见他桌上摊着一本手抄的歌词本，字迹工工整整，心里忽然就懂了，原来这个看起来最普通的人心里也藏着一片诗和远方的风花雪月。
1: 我们有些人呢把日子过成了风花雪月，有些人呢是把风花雪月藏进了日子里，就这种人不声不响，看着和风花雪月不搭边，可恰恰是这种闷头过日子的人能把那份浪漫守得最久和最真，不用满世界去找诗意，因为这样的人心里自有一片江湖。
0: 是呀，我相信如今那本歌词本可能已经泛黄了，但是只要旋律一响，他还是当年那个会心动的少年。我们就一起在歌声里来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你的兵哥留言说，想点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我俩谈恋爱时候对唱过的一首歌。跟老婆结婚7年了，当时条件不好，一直欠她一个像样的婚礼，前阵子终于补上了。她说老夫老妻了还来这套。当音乐一响，看着她穿着婚纱走过来，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老婆，这些年辛苦你了，往后咱们慢慢来，把以前的遗憾都补上。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啊，这句话应该是爱情当中最美也非常宿命的一句开场白， 是吧、嗯、而你们的故事呢，把这句话从歌里唱进了生活。当你重新见到她穿婚纱的样子的时候，一定很感动吧。那个当年陪你一起清苦度日没要婚礼就嫁给你的姑娘，现在依然是你的新娘。
5: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好日子该有的模样。不是说没有遗憾啊，而是说两个人呢可以一件一件的把遗憾给填满。我们就借这首歌祝你们往后可以慢慢来，稳稳爱。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6: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

0: 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这是我们的小伙伴多多。哎呀呀，要去找神了。
0: 他非常大牌的啊，每期节目只出场这么十几秒钟。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今天的开场曲是我选的啊，叫做这事的名字。我最近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就是每次听到它呀，都觉得像是一个人在跟时间进行一场漫长的对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都带着一个名字，可到底怎样才算真正拥有它呢？这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哲学命题。
1: 这个问题可能是没有答案的，但是在我心里，我会觉得只有当某个人的心里深深地记住了一个人，那这个名字他才算有了他的分量。
0: 是啊，这个时间呢，擅长用那些鸡毛蒜皮的日常悄悄地去篡改我们的记忆，但是总有一些人

0: 和事像刻在我们骨头里的钢印一样，怎么都抹不掉。
1: 那就让我们在旋律中卸下心防，去重新认识那个或许已经被我们遗忘的名字。

后的烟花，在几次温温喧哗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挤下。我曾在美洲高原骑着烈马，你也曾在遥远的南亚山丘守着高塔，那时也望向同一个月亮，不曾相知对方。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的心里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来自重庆的宋韶一留言说，以前啊，他知道我喜欢飞儿乐团，他省了一星期的饭钱送给我正版 CD， 我考试考砸的时候，他会抄下 Lydia 的歌词跟我说，以后路还长。我好怀念那个真诚的时光，也谢谢他曾给过我的勇气，让我能勇敢面对生活的风雨。
0: 让人听着觉得很可爱，这份可爱里呢是又有感动又有一点小小的心疼。当然感动那份真挚的心意，心疼的当然就是那个连吃了一星期白馒头的傻小子。
1: 是，你看那个时候十几岁，我们都是长身体的，对吧？
0: 嗯。
1: 但是你看，为了他喜欢的姑娘，把自己的这个口粮钱断供了一周。
0: 嗯。
1: 咱们总说啊，爱情不能当饭吃，但是在那个年纪啊，那张 CD。那是实打实的用好几顿饭钱换来的。
0: 嗯，物质食粮换了精神食粮，希望这份爱也是颇有分量。 Lydia 送给你，也隔空向那位少年再说一句谢谢。

来自陕西西安的张海波留言了，说年轻的时候啊，因为自己的年少轻狂不懂珍惜，亲手把那个最爱我的女孩弄丢了。今天晚上收工之后，车里再次响起那一首《安妮》，王杰那撕心裂肺的嗓音依然能精准地戳中我心里最深处的痛，想把这首歌分享出来，希望大伙儿都能好好珍惜身边人。那时候的我们呢，可能还不懂怎么去爱一个人，总觉得错过了这一个，前面还会有更好的。可当我们真正听懂了王杰唱的那两句"

0: 想起你。
1: 这两句一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有些人一旦错过，就是一辈子的意难平。
2: 那这首经典的安妮送给海波，也接着你的感悟，提醒各位，真爱不易，珍惜眼前人。
3: 你本事这么大，
4: 马国进，
5: 你很卑鄙，
3: 打我干什么？
5: 就打吗？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贵州遵义的林川留言说，当年创业赔得一塌糊涂，觉得自己这辈子算是交代了，可今晚在酒吧再听到这首 Andy， 我端起杯子隔空敬了当年那个灰头土脸却愣是没趴下的自己，谢谢那些年的死磕才让今天的我

0: 拍拍膝盖上的土，继续走下去。
1: 林川这杯酒啊，敬得非常有画面感，就是回头看最该谢谢的应该不是运气，而是那个已经陷在烂泥堆里啊，一边呢可能骂骂咧咧的，一边还咬紧牙关没撒手的自己。
0: 生活有的时候其实对我们下手挺重的，硬是把我们可能打成了不得不要去重新书写自己的剧本，那就是一篇绝地反击的爽文。所以林川就为你播放这首 Andy， 咱们也一起干个杯好不好，敬那个怎么都打不倒的你。

0: 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冯燕霄留言说，收拾旧相册时翻出妈妈年轻时的黑白照片，居然也扎着两条俏皮的麻花辫，难怪她一听到小芳就跟着哼唱。我们总习惯了妈妈现在的操劳，却忘了她也曾是无忧无虑的美少女。今天把这首歌送给我最爱的小芳，你年轻时真好看。
1: 哎，每一个在柴米油盐里摸爬滚打的老妈，那当年都是让无数小伙子在楼下痴痴等候的小芳啊。我们的妈妈不是生来就会做饭就会带娃的，她只是为了我们心甘情愿

0: 把她那身漂亮的仙女裙换成了围裙啊。
1: 那我们赶紧把这首小芳安排上，送给你心里那位永远美丽永远青春的小芳。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东广州的陈思琪跟我们分享说，那天我们九个人聚在伦敦唐人街，我和学长兴奋地一起合唱这首 Monica。 暗恋他那么久，始终没敢说出口。从中国到英国走了那么多路，见了那么多人，可谁又能真的代替他呢？唐人街那晚的夜风很暖，那也是我离他最近的一次。
0: 始终没敢说出口，那可能会觉得时机没到，对不对？我相信你身边可能也会有人说啊，既然都离那么近了，怎么不再往前一步呢？但我可能也会比较理解现在你的感受吧，就是感情这件事情呢，没有标准答案。比如说你没有开口，那不代表你不够勇敢。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的暗恋成为明恋，然后刚好你们俩彼此心仪，最终走到了一起。把这首《Monica》送给你们。
2: 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

0: 来自江苏南京的张十月说，前几天呢，侄子给我推荐了一首《野孩子》，听完之后呢，我整个人都清醒了。我也曾困在不合适的圈子里，感情里耗了太久，回过头来才看明白，那不过是自讨苦吃。这首歌分享给大家，愿你我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大步流星，野蛮生长。
1: 看到回望过去的时候会用自讨苦吃这四个字，真的会让人感觉到执念在人身上留下的那份痕迹。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为了迎合一个环境，一段我们当时觉得无比重要的关系，却把自己磨得面目全非。
0: 哎，那接下来呢，我大爱对你说读书小课堂推荐书籍时间开始了。我一定要推荐这位朋友一本书，叫被讨厌的勇气。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如果一味地去寻求别人的认可，那最终就会活在别人的人生里。与其在一群不懂你的人面前卑微求全，不如独自一人去旷野里迎风奔跑。来，不说其他的了，继续坚持现在你的状态啊，来听这首《野孩子》。

0: 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珍珍。她说，听着那首胆小鬼啊，我就想起了12年前大一在操场角落里鼓起勇气给暗恋一年的他打电话告白，结果被冷冷拒绝。如今我成家立业了，常把这件事讲给娃他爸听，把歌分享出来，想问问当年嘴硬的他后悔不？要不是你当年没眼光，哪有我现在的幸福生活？你这里边还有气呢，这是。
1: 但是好幸福啊，就是你像留言里面可以再把当年的那种两个人之间都知道的所谓的糗事啊，现在讲给娃他爸听，
0: 对，
1: 这是一种松弛感，也是心里的一份踏实。所以岁月真的能够把所有当年那些带刺的玫瑰的刺都磨成了最温柔的花香。
0: 现在都能把自己暗恋某一个男生的事讲给现在自己的另一半听，证明这件事情在你的回忆当中可能已经是无风无雨也无晴，就像是一个曾经的经历一样，对不对？否则谁能跟自己的老公说自己当年暗恋某一个男生的事儿呢？如今家庭美满，回头再看当年自己的那段经历，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讲给爸爸讲给孩子听的搞笑的往事了。但是不要用最后的那几句话来总结，说你当年后悔了吧，是吧？希望你们都各自安好。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0: 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欢呼狂潮响彻夜空，万顷光芒银河倾泻山谷，在这里，你我化作炽热的光，沸腾不只是此刻，还有记忆里永不熄灭的声浪。群情齐绽放，神采正飞扬。
6: 把你们手中的荧光棒举高，我们左右摇摆。

0: 就早已回。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

0: 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听过这首歌吗？一起唱好不好？我要给大家扔话筒的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
1: 十分钟，
0: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一分钟，两分钟，
1: 十分钟，
0: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

0: 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